他的父亲对境遇的不满转变为对家人的暴虐，加剧了旧文化消逝的悲剧意味。另一方面，婉儿对极具北京文化代表性的戏曲情有独钟，并大胆突破父亲的封建观念而追逐梨园之梦，同时兼具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新时代的响应，从而暗含着作者对老北京文化推陈出新并延续下去的美好希冀。而婉儿的可怜身世和她受到的关照爱护，又从一个侧面烘托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反映了老北京人质朴真诚的本性，形成了浓郁的人情味。作者在描写老北京美好的风俗民情时，并未回避当时的时代苦难。军阀割据混战，政权动荡不安的乱世景象，如挥之不去的阴霾笼罩在胡同上空。叶先生的守身如玉，陆先生的官僚作风，以及文书等北大学生的革命热情，分别指向了三种不同的人生选择，显示出知识分子在混乱境遇下的迷茫惶惑，以及耐人寻味的出路寻求。而这一切都交织在三合院里的日常生活中，成为那个特殊岁月里老北京所必须面对的时代命题。作家在后记里这样说道，在这古今对话中，我也发现他和他的那个时代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并变得遥不可及，而是隐在悠长的胡同深处。老北京的那些繁华以及繁华下的芜杂和变迁，已成为时间回廊里的一抹青烟，但那藏在生活角落里的醇厚京味儿，却留有久久余香，令人难忘。北京那么大，我们未必来得及在其中拾起每一枚飘散在院落深处的落花，那么不妨就让作者带领我们重回那些曲折的小径和宁静的下午时光吧。

0: 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
1: 是别具魅力的一面。慢慢的，附近的胡同我越走越远，越走越深，也不再是随意的游走，而变期节目再会吧。

0: 02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作者是豆豆。书名为什么叫《遥远的救世主》？这个救世主指的是谁？为什么遥远？行踪怪异、不按常理出牌的男主角丁元英出场后，一桩桩事件展露了他独特的思维、独到的眼光和神秘的才能。但是小说并没有试图把它写成一个救世主，他只是一个能破译文化属性密码、能出好点子的智者。好心的主意出了，能悟到多少、做到多少，就看围绕他身边那些个人的修行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豆豆的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

在开篇不久，丁元英与韩楚风夜饮时就感慨，中国为什么穷，就穷在幼稚的思想，穷在期望救主、期望救恩的文化上。这种依赖别人的道德期望而企图破格获取的弱势文化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在王庙村，他给贫困的农民明晰地阐述了这种道理，咱们的优势就在于能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忍人所不忍，能人所不能，咱们就比别人多了些生存机会，改变命运的只能靠自己。在叶小明等三人面对乐盛公司的诉求，要求退股时，他也并没有告诉他们，诉讼也是商业计划里已预料到了的一步。如果每一个细节都告知他们，那么与直接的施舍有什么区别？人不能决定另一个人的路应该怎么走，这是他明确的认知和社会责任感。格律诗公司的杀富济贫之所以取得成功，固然离不开丁元英这个天才般的导演，但最为本质的还是人们为改变自己命运的愿望和奋斗。没有王庙村贫困农民满腔热情的投入和辛劳，没有冯世杰、叶小明等音乐烧友的良好愿望，没有欧阳雪、萧亚文关键时刻对大局的充分把握，这个计划无法实现。但在权衡个人利益、放眼长远方面的不同，也使他们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小说中，叶小明、刘冰、冯世杰是这个社会中常见的一类，他们渴望有自己的事业，也懂得创造机会，借助外力去实现梦想。但这个层次的人，受着知识水平、阅历经验的种种限制，目光短浅，只注重眼前利益，自以为是，在利益面前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一个自己请来帮忙的高人，却被他们处处怀疑和猜测，这是人性趋利的本能，也是不善的一面，所以他们只能与机会失之交臂。用冯世杰自己的话说是，烂泥扶不上墙。杀富的另一方对手乐盛公司的林宇峰也是个聪明人，可自认为只有矛没有盾的他，永远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被看似柔弱无能的农民打败的。他不服气，拿着枪找丁元英。丁元英说，杀富富不去，救贫贫不离，道理讲得明白，林宇峰还是听不懂，只得开车坠崖。而刘冰因着那点市侩的虚荣和期望，破格获取的贪心一直无法抛去，连最后的机会也想着算计他人而错过。丁元英告诉过他，如果你行，到哪里都行，如果你不行，到哪里都不行。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人能救你，只有自己救自己。他还是无法想明白，只好怨恨着跳楼自杀。读到最后，答案已经很清楚，一句话，靠谁都靠不住，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可既然是自己，为什么还遥远？这就是作者想传达的人对自己的认知问题。在忙碌追逐名利的现实社会里，有几个人能看得见自己的心呢？经历决定视野，性格决定命运。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教育造成了一种丁元英多处谈到的根深蒂固的靠的意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等。如果想要靠自己，首先要把自己信奉的最高东西都打破了，才可能重新建立自己的思维。天道其实就是人道，以人为本才是最基本的立足点，但要打破这些固有的东西，达到充分认知自我、及时把握机遇、顺势而为、智慧进取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得思索，得有勇气拷问自己，得回归一颗纯净的心。在这个价值体系和

生存法则已非常浮躁，人人被市场经济大潮卷得随波逐流的时代，能做到凡事以自己的心和力去对待，真的还相当的遥远。这部小说电视剧改名为《天道》，更直白地突出了作者的意图。天道不是什么替天行道，而是回归人的本真，是做人对事要诚实，发自内心，要尊重客观规律。遥远的救世主是一部可以傲然独尊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可遇不可求的作品。豆豆以他的才华探问一个有机的、无定型的、陌生的、暧昧的和未曾真答的世界，男女主人公那浓墨重彩的经历以及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创造出了一种超然背叛的意志，而这意志是那样的静谧清明。一个作家的品质在豆豆身上达到了极致，作品主题的睿智和简约，出色地表现出佛学的光耀和不蓄意的使人震惊。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你真的确定自己是个好人吗？恶人的恶言劣行固然可憎，好人视若无睹的沉默则更可怕。世上许多不幸源自我们甘心情愿地成为了沉默大多数中的一员。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刘瑜的一篇文章《房间里的大象》。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汲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翅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一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一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的存在，却被明目张胆的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地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的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有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 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所以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我是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西北风接连三天在窗外呼啸不止，冬天中最寒冷的部分就来临了。母亲把一家六口人的棉衣从樟木箱里取出来，六个人的棉衣、棉鞋、帽子、围巾，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我们必须穿上散发着樟木味道的冬衣。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必须走到大街上去迎接冬天的到来。冬天来了，街道两边的人家关上了在另外三个季节敞开的木门。一条本来没有秘密的街道，不得已中露出了神秘的面目。室内和室外其实是一样的，闲来无事的人都在空地上晒太阳。这说的是出太阳的天气，但冬天的许多日子其实是阴天，空气潮湿，天空是铅灰色的，一切似乎都在酝酿着关于寒冷的更大的阴谋，而有线广播的天气预报一次次印证这种阴谋。广播员不知躲在什么地方，用一种心安理得的语气告诉大家，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正在南下，明天到达江南地区。冬天的街道很干净，地上几乎不见瓜皮果壳之类的垃圾，而且空气中工业废气的气味也被大风刮到了很远的地方，因此我觉得张开鼻孔能闻见冬天自己的气味。江南有谚语道，下雨下雪狗欢喜，也不知道那有什么根据，我们街上很少有人家养狗，看不出狗在雨雪天里有什么特殊表现。我始终觉得这谚语用在孩子们身上更适合，孩子们在冬天的心情是苦闷的、寂寞的，但一场大雪往往突然改变了冬天乏味难熬的本质。大雪过后，孩子们冲出家门，冲出学校，就像摇滚歌手崔健在歌中唱的，他们要在雪地里撒点野，为自己制造一个捡来的节日。江南的雪让人想到计划生育，它很有节制，每年来那么一场两场，让大人们皱一皱眉头，也让孩子们不至于对冬天恨之入骨。我最初对雪的记忆不是堆雪人，也不是打雪仗，说起来有点无聊，我把一大捧雪用手捏紧了，捏成一个冰碗碗，把它放在一个破茶缸里保存。我脑子里有一个模糊的念头，要把那块冰保存到春天，让它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宝贝。结果可想而知，几天后我把茶缸从煤球堆里找出来，看见茶缸里空无一物，甚至融化的冰水也没留下，因为它们已经从茶缸的破洞处渗到煤堆里去了。融雪的天气是令人厌恶的，太阳高照着，但整个世界都是湿漉漉的，屋檐上的冰凌总是不慌不忙地向街面上滴着水，路上黑白分明，满地污水悄悄地向窨井里流去，而残存的白雪还在负隅顽抗，街道上就像战争刚刚过去，一片狼藉。讨厌的还有那些过分勤快的家庭主妇，天气刚刚放晴，他们就急忙把衣服、被单、尿布之类的东西晾出来，一条白色的街道就这样被弄得乱七八糟。人人都说江南好，但没有人说江南的冬天好。我这人对季节气温的感受总是很平庸，异想天开的期望有一天我这里的气候也像云南的昆明，四季如春。我不喜欢冬天，但当我想起从前的某个冬天，缩着脖子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听见我们街上的那家茶馆里传来丝弦之声，我走过去，看见窗玻璃

0: 里后面热气腾腾，一群老年男人坐在油腻的茶桌后面，各捧一杯热茶，轻轻松松地听着一男一女的平谈荡说书，看上去一点也不冷。我当时就想，这帮老家伙他们倒是自得其乐。现在我仍然记得这个冬天里的温暖场景，我想要是这么着过冬，冬天就有点意思了。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听到的是文章的节选。品读苏童的小说或散文都是一种美的享受，他文笔简洁，风格恬淡，看似平平常常，却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江南的冬日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美好，但是他的文字就能仿佛在寡淡的寒冷中，如你手捧的那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满身心的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哥就再也没有吃过果丹皮，甚至连这三个字儿都不愿意提，不愿意听。找不到你的话，哥这辈子都过不好。

0: 11:04，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周日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胡琛。今天从11点到14点这三个小时呢，胡琛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那么在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会分享到特别好听的歌曲，还有当下呢一些经典的院线电影，包括呢一本好书，以及呢各种新鲜度拉满的话题，在节目里边呢都会和大家呢一一来沟通来畅聊。大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啊，在节目里边和胡琛一起来互动。微信公众平台呢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OK， 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呢是温岚的《能不能》，那我们继续听到这首《能不能》。
1: 对你不在意，假装失去我的记忆，为了隐藏以前痛苦回忆，我选择放弃，放弃去爱人的权利，因为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你，不相信。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视频拍摄者呢，谢先生啊，更是呢直接对媒体表示，我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票，我只想安安静静听会儿歌呀。事情发酵之后呢，自称当事人的网友私信了谢先生，称呢已报警并启动了司法程序，要求呢下架视频。目前呢相关视频已经被删除了。事实上呢，在大众眼里啊，打扰到他人的演唱会求婚早已经不是单纯的浪漫了，更像是一场仪式感的消费。从黄牛手中动辄加价上千的这个求婚出片位，到做造型、拍短片等服务啊，你甚至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条新型的求婚定制流水线。正如本次争议事件中高赞评论所说，都穿上婚纱了，明显就是知情的，别的观众凭什么陪着你们表演呢？当惊喜的浪漫变成流水线似的表演，大众的耐心也逐渐的被消磨殆尽了。当网友的目光呢都被那场充满争议的求婚吸引的时候呢，很少有人发现同场演唱会不止这一场求婚。和南方姑娘求婚的情侣同一天，有一个男生呢将戒指藏在了糖盒内，引导女生发现，低调求婚。视频呢发到社交媒体之后呢，收获了网友们的上千条祝福啊。同一场演唱会，同一种求婚行为，为什么两对情侣收到的却是大众截然相反的反馈呢？将戒指藏在糖盒求婚的情侣啊，没有站起来挡到他人的视线，其他观众呢没有被迫成为这场求婚里的见证者，在南方姑娘求婚的情侣啊，却踩着所有演唱会求婚的雷，站立超过5分钟，挡住了他人视线，制造骚动，扰乱现场。这不是观众第一次对演唱会求婚翻脸啊。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5年轻人演唱会报告显示呢，年轻观众已经把演唱会现场求婚归类为干扰观演体验的不受欢迎行为，与道具遮挡视线、大声说话处于同一级别，并呢给该行为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演唱会刺客。毕竟啊，不同于饭店、游乐场、水族馆等其他公共场合，观众与歌手之间的那几个小时呢，是无数人抢票、请假、跨城，甚至呢花掉多半个月的工资才换来的属于自己和偶像的沉浸式时刻。说实话呀，这种干扰他人的求婚就是在浪费别人的金钱，演唱会的每一分钟呢都是真金白银买的。这是一位网友呢就是自我愤怒的表示，他说呢，我也刷到很多演唱会结束之后求婚，或者说自己在座位上默默求婚的视频，这种基本上不会被骂，我感觉呢大家反感的不是浪漫，而是南方姑娘求婚这样打扰他人的作秀行为。有人呢在评论区呢说的就更加直白了，这不是浪漫，这是拿别人的钱和体验来给你的爱情买单。一边呢是观众的怨声载道，把演唱会求婚呢归为这个最劝退的观演行为。一边呢是演唱会求婚的现象层出不穷。一桩明明自带争议甚至大概率要挨骂的事儿，为什么反而依然是众多情侣的求婚之选呢？最直观的便是演唱会求婚的纪念性哈。李先生呢就曾在张杰的演唱会向女友呢求过婚，彼时呢他选择的曲目是经典的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对，就那歌哈。他说呢，我和我女友都很喜欢张杰，这也是我们第三次一起看张杰演唱会，所以呢在这个时刻求婚对我们来说比较有纪念意义。李先生表示啊，当然呢他也想过会不会打扰到大家其他人的一些观看体验，所以呢我们当时是给前后的观众发了一些小红包，而且求婚

的时候呢，大概只站了10秒左右，基本上啊都是祝福。对于李先生而言呢，演唱会求婚呢是对共同回忆的纪念，还能收获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的祝福，这让他呢倍感温暖。这次赵雷演唱会求婚的争议事件，李先生呢也有所关注啊。他认为自己在求婚时并未过多打扰他人，还准备了小彩头，已经完美的平衡了求婚和尊重他人啊公共空间的义务，而且觉得啊被发到网上这个事儿呢是小概率事件，现场那么吵，场馆那么大，除了周围的人不会有太多人注意的。当然了，也有不少求婚者呢表示自己只能算是路人粉。在沟通中呢，我们也是发现啊，他们和网上讨论这件事的观众活在了两套完全不同的信息流里啊。这些求婚者呢很少泡在演唱会相关的讨论区，几乎呢没有刷到过大量啊演唱会求婚扰民的一些负面的帖子。他们或许只是在短视频里刷到过某首歌的求婚视频很火，便决定复刻这个场景发布到社交媒体，还能吸引了一波流量，满足一些虚荣心。并且呢演唱会呢自带的灯光还有万人合唱的背景，相当于啊省去了昂贵的场地布景舞美搭建，也算是求婚方案中啊就是性价比之选吧。回忆起薛之谦演唱会被求婚的经历呢，网友阿玉还多少有一点害羞啊。他说呢，我就是刷到了演唱会上求婚的视频，觉得特别美好，在所有的祝福下完成人生的重大时刻。这次争议事件之前啊，感觉刷到的求婚视频评论区呢都是祝福，所以和男朋友说过想在演唱会被求婚。于是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在两个人都休息的那一天呢，小玉的男朋友带着她呢去了薛之谦的演唱会，并在中途呢突然拿出头纱为她戴上，单膝跪地向她求婚。于是呀，在众人的注目中呢，小玉哭着点头说出了那句我愿意。或许是太了解小玉对于出片的执念，小玉的男朋友呢还特地花钱请了同一场这个陪拍，在散场后拍出一些照片来留念嘛。据小玉透露啊，两个人的门票加陪拍的钱啊一共花了大概有3000块钱左右，而他朋友呢专门请这个求婚策划公司做的方案呢每五位数啊基本是下不来的。其实呢愿意为这种牌面买单的人啊不少呢是仪式感上头的艺人。哈，他们把求婚呢当成了一次公开表达，而不是一场私密告白。他们的逻辑是，爱要被看见才算数。但是呢，当求婚成为了可以被设计、被排练、被这个切片传播的内容，观众失去的不仅是耐心，还有对浪漫本身的信任。

有意思的是啊，在网络上演唱会求婚视频一次次出圈之后呢，黄牛哈、早已经看见了其中的商机，把浪漫变成了生意。例如呢，在周杰伦中国香港演唱会上，中五区第15排13号14号的两个连座被黄牛称作是求婚靓位，打包价12013元，协议呢是粤语的要爱你一生，而单个座位的原价仅1380港币。此外呢，在520、77等节点的热门的歌手演唱会也被贴上了求婚场、告白场标签，加价售卖。那么求婚位是怎么定价的呢？ Do you like it hurt? Like it hurt? 谐音、时间点、位置。当了8年的黄牛的张哥表示啊，就像周杰伦演唱会本身溢价就很高啊，跟1314这种爱情数字，或者说七夕呀、情人节呀这种节日联系到一起，价格呢就会更高，而且总会有很多人去买单。前排靠过道就靠近啊摇臂机位的位置是上大屏幕的天然候选，能不能真上大屏幕不一定，但是能上大屏这个卖点本身就值钱。于是呢，从卖票到被看得见的这个机会啊，座位呢就被重新定价了。当然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够负担这份浪漫的能力的。小玉男友呢曾考虑要不要找黄牛买前排位，增加被镜头拍到的机会，但溢价实在太高，于是呢就作罢了。那么谁的演唱会最适合买卖爱情呢？情歌占比高、国民度强、现场大屏互动多的歌手是求婚位的优质标的。张杰的《这就是爱》啊，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周杰伦的《爱度》啊，唱这些歌的时候呢，求婚啊几乎呢成为了演唱会保留节目。抖音上被反复切片传播的求婚高光，又吸引了更多人选择在开场后去求婚。其实呀，说到底呀，求婚位去卖的不是座位，而是那首歌里的情绪和公众目光了。把黄牛当副业的小 P 啊，对于求婚位有着不同的看法。黄牛获票途径呢，一般有几种。啊，抢票群里组织宝妈、大学生抢票，抢到了发小额的这个红包。一些呢有赠票的演唱会呢，去收票，跟收月饼票呢一个道理。然后呢就是个人有一定渠道找主办方拿一些票，最后呢是录入票，也就是邀请函。这种呢是最贵的，因为呢是正儿八经的实名制的票。因此呢，他认为所谓的1314的这种连坐票只是噱头，因为大家呢每次先拿到身份证买的时候呢是看不到具体座位的啊，然后呢出具体座位的时候呢啊，这个票呢已经被你实名了，是没有办法转手的。你想要一个就你想要1314这种特定号的座位，你找黄牛他不一定能给你办到，可能呢给你一张第一排的票都比帮你找这种特定座位的票要简单一点了。在小 P 看来呢，演唱会求婚呢并不是一门赚钱的生意。他说啊，比如说周杰伦演唱会那种第一排第二排那种录入票啊，卖几万十几万的一张的那种票，这才是赚钱的生意。这个演唱会求婚我觉得啊不算是一个赚钱的生意，甚至呢一般黄牛啊都赚不到这个钱。而且此外呢，他也透露啊，随着时代的发展呢，黄牛早已经不只是专注于演唱会买票，手里呢还有一大串衍生的生意啊，比如说大屏互动位、音源牌最佳展示位等等。按功能溢价卖座位早已经不是求婚专属了，本质呢是把公共观演空间的视野呀、镜头呀、曝光机会呀打包成个性化的服务来售卖的。而且呢有黄牛啊曾经声称啊可以与后台沟通，在求婚的时候呢把镜头切到大屏上。这类说法呢通常是无法验证的，但是能在大屏的承诺足以让普通座位升卡了。保证上大屏很难，
啊，其实呢啊，就是给你安排靠前的座位，座位越靠前，那不就啊，就是更容易被拍到吗？小皮表示，其实呢，明星合影，签售资格反而卖得更好，这些呢也是真的能保证花了钱就能办到的事儿。此外呢，转卖明星演唱会周边产品、倒卖演唱会周边酒店等围绕演唱会产生的需求，也早已经成为了黄牛产业的特别重要的一环了。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黄牛嘴里边说的这个大屏求婚大多是文字游戏。随着跨城演观演成为了主流趋势，各个主流歌手演唱会热度呢也是不断的攀升，求婚位也只不过是黄牛生意经上又一个溢价标签了。

所以呢，朋友们，你们是会在这个演唱会上选择求婚吗？还是啊，或者说呢，如果说在演唱会看到有人求婚，你是什么态度呢？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OK， 11:53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些歌曲啊，也是特别的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情书》，我们一起来收听。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亲爱的王医生，您的药治好了我的病，我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特地写信感谢您的付出和贡献。这是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今天的故事就从这位收信人讲起，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0: 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羽泉身上的儒雅精致的气质让流行歌曲顿时间也有了艺术的气息，他的歌曲听起来是浪漫轻盈的，洋溢着歌者自我的从容和洒脱。羽泉演绎了一首非常经典的《爱的箴言》，羽泉又是如何演绎的？首先我们来回顾这首《爱的箴言》来自其他歌手的版本。

爱的箴言是罗大佑为邓丽君创作的歌曲，发行至今依然被无数的歌手翻唱。在音乐片段当中，我们听到了孟庭苇、韩红、张信哲、王菲、周慧、韩磊的不同演绎。其实说到经典，还是要数这个版本最打动人心。这个版本来自谁呢？他就是邓丽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就要开始了，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6: Hi FM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快点，快点，快点！音乐会就要开始了。
1: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2: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准备好了吗？
3: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4: Hi FM。

0: 始啦！
1: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2: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准备好了吗？
3: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4: Hi FM。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现在许多中老年人都为自己日渐增多的白头发而发愁，白头发会让老人看起来变老，所以老人们都不喜欢白头发。那么我们该如何来防治白发呢？老年白发很常见，一般在40岁以后，络氨酸酶性进行性的丧失，毛乳头当中黑色素细胞生成的黑色素减少了，这个时候老年人开始出现白头发，60岁以后白发就会增多。正常情况之下，毛乳头内有丰富的血管，为毛乳头、毛球部提供

供充足的营养，黑色素颗粒就能够顺利的合成。当黑色素颗粒在毛乳头毛球部的形成发生障碍，或者是虽然形成了，但是因为某种因素不能够运送到毛发当中去，从而使毛发髓质皮质部分的黑色素颗粒减少和消失的时候，就会出现白头发了。老年白发常常是从两鬓角开始的，慢性向头顶发展，数年之后胡须鼻毛也会变灰白色，但是胸毛阴毛和腋毛即使到老年也不会变白。老年白发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是近年来白发人群的年龄提前程度加深，速度加快，这种老年性生理症状明显变得不正常。医学专家表示说，白头发虽然不能避免，但是可以延缓时间。我们周围也有一些老人岁数很大了，头发还是乌黑的，显得特别的年轻，一点也不显老。那么老年人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做到这些人一样青春常驻？首先，一夜白发这个说法在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他们往往指一个人在经历了极端的恐惧、失望、担心、害怕等情绪之后，头发突然间变白的现象。很多人说这种情况不可能，但是东方要告诉您，一夜白发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情绪对人的机体特征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老年朋友对于生活保持乐观的态度和愉快的情绪，是有助于您头发乌黑润滑的。即使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乃至不幸，也不要使自己的心理世界陷入到绝境，因为这样无非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不但于事无补，还会适得其反，乃至会造成更大的不幸，从而加快了白发的步伐。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注重给头发补给营养，因为头发失去维持正常色素的营养供给就会变白。许多科学研究证明，维生素当中的烟酸、对胺、氨基香酸、胡萝卜素等都对形成色素以及新陈代谢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它们在吸收、储存、利用等方面发生了障碍或者是变化，青丝就能变成白发。老年人在食谱当中绝不能够长期的缺乏含维生素 B1、B2、B6、烟酸等食物，否则毛发就会由黑变成灰，进而变白了。近几年来的科学研究还表明说，缺乏某些微量元素，比如铜和铁，也能导致头发变白。营养均衡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必须养成的饮食习惯。还有某些传染病和慢性局部的病灶性炎症，比如龋齿、扁桃体炎、化脓性鼻炎等等，通过细菌作用和神经反射也能引起白头发。在内分泌方面，脑垂体、肾上腺和植物神经系统都与分泌促成形成黑色素的黑色兴奋激素的分泌功能密切相关。内分泌正常，分泌的黑色素兴奋激素多，形成的黑色素就多，头发颜色也就比较深，反之白发就会丛生。另外，性机能发育不全也能引起白发，所以为了防止长出白头发，有前面这些疾病的老年朋友们一定要及时的早治疗。为了防止白发，您可以坚持在早晨起床之后，临睡之前用食指与中指在头皮上画小圆圈，并且揉搓头皮，先从额头经头顶到后枕部，再从额头经两侧太阳穴到枕部，每次按摩1到2分钟，每分钟要来回揉搓30到40次，以后逐渐的增加到5分钟、10分钟。这种按摩手法可以加速毛囊局部的血液循环，使毛乳头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这样毛球部的色素细胞营养得到改善，细胞活性增强，分裂加快，有利于分泌黑色素，使头发变黑。另外，勤梳头也是一种物理按摩法，出自于隋代医学家朝元方之手，他在《诸病源喉论》和《白发喉》当中记载，白发的根源是身体虚弱，营养不良，所以有牵过梳头发不白的设想。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梳头可以防止头发变白，这是很合乎科学道理的。勤于梳头，既能够保持头皮和头发的清洁，又能加速血液循环，增加毛孔头的营养，从而达到了防止头发变白的效果。
梳头的时候用的梳子建议你选择天然木头或者是牛角材质，这些材质不容易产生静电或者是拉扯损伤发丝。不用梳子梳头的时候可以用双手手指代劳，一样由前往后梳，并且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揉，或者是轻敲整头的头皮，都可以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要是头皮某一个区域头发变白掉落得特别的明显，可以在这个地方加强按摩。中医指出，给肝脏补充营养可以促进黑头发的生成，与其通过吃补品养肝补肾来防止头发提早变白和掉落，不如让自己好好的睡一觉。从中医的观点来看，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血液流经肝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让身体得到完全的休息，否则肝的修复功能受到影响，无法养足肝血，连带着影响着头发，也没办法正常的生长。中国讲究吃什么补什么，想长黑头发就要多吃黑色的东西，黑色食物多入肾可以补益肾精。东方建议你啊，可以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加入黑色食物，比如黑芝麻、黑豆、黑木耳、黑糯米等等。您可以在早上冲点黑芝麻粉、黑豆粉，另外龙眼、红枣、黑枣、深色的葡萄可以防止掉发。海里的黑色食物海藻类，比如海带、紫菜等等，含碘非常丰富，可以使头发变得有光泽。头发变白其实也是一种健康问题，防止白发发生就是防止身体出毛病，这个时候运动就能帮个大忙了。要让全身的气血运行顺畅，尤其是达到顶部的头皮，规律运动是最好的方法。现代人生活多半是久坐不动，所以下肢循环比较差，老年人要特别的注意下肢以及肩颈部的活动。女性朋友们，无论是年轻的时候还是到了老年，似乎对于长发很是钟情，但是披头散发的形象不是很好，所以很多女性选择扎头发。专家建议说，女性要避免天天的长时间绑发，以免外力过度的拉扯增加落发量，破坏毛囊造成白头发。再者呢，女性不要经常的戴太紧的发箍，这样会使头皮的局部血液循环不良。要是非要绑头发的话，可以变换一下发型，不要一直绑同一个区域的头发，并且常换边分线，这样就不用太担心绑头发造成损伤了。好了，关于怎样避免白头发，今天咱们说了不少了，接下来听首歌咱们放松一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这里依然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今天金色年华的下半段时间，东方要给您介绍一位老人，他就是冰心。冰心从小受到爱国图存的思想熏陶，并且成为蜚声中外的现代女作家。从1919年步入文坛，冰心老人始终笔耕不辍，从事文学创作达70多年，著作等身，硕果累累，是我国现代文坛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大师，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冰心生于1900年10月5号，在1999年2月28号与世长辞，享年99岁，被称为世纪老人。那么冰心是如何保养身体做到如此长寿的呢？冰心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坛的不老松，首先他有一颗永远年轻的童心。冰心毕生的心血倾注于儿童文学创作中，他说，我选定了自己的工作，就是愿为创造儿童文学而努力。

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文具。他一生与儿童为伍，与儿童同呼吸，所以保持着一颗永远年轻的童心。正因为冰心老人童心未泯，所以他爱一切小生命小动物，尤其非常爱猫。他家养着一只波斯猫，这只猫个大体壮，一身亮丽的白毛蓬松如云，轻柔如丝，走路跑跳动作清洁灵敏，就像是田径场上的低栏赛跑冠军。可他在冰心老人面前得宠撒娇的时候，却显得格外的温驯和娇嗔，常常逗得冰心老人像孩子一般的开心大笑。冰心曾经说过，养生没什么灵丹妙药，重要的是保持乐观的情绪和好的修养。他的性格恬静，为人谦逊，认为善养生者养内，不善养生者养外。这种养内的功夫使他永远地处于一种和平、达观和刚毅的状态之中。晚年有人再三地探问冰心老人的长寿奥秘，他回答说，我确实没有特别的养生之道，就是性情豁达一点，从不跟人计较。生命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十几年前我说过，生命从80岁开始。他喜欢玫瑰花，家中总有鲜艳的玫瑰花插在花瓶当中。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的偏爱玫瑰花呢？他回答说，因为它有坚硬的刺，浓艳淡香掩不住它独特的风骨。冰心老人能够健康长寿，还得益于夫妇的恩爱。年轻的时候，冰心父母闲聊，母亲说，我女儿不嫁给水兵，父亲说，我女儿不嫁给当官的。这个时候冰心插话说，我不嫁给文艺界的人，文艺界的人大都风流，是好人可以做朋友，但是我嫁给他我可不同意。后来他果然和文艺圈之外的吴文藻先生结婚了。吴先生是社会学家，夫妻相知甚深，感情甚笃，不管是身处顺境还是困居逆境的时候，夫妇两个相濡以沫，风雨同舟。70年代初，他们夫妇共同承担翻译巨著《世界史纲》的任务，洋洋数百万字的译稿，是他们两个在斗室当中相互切磋，字斟句酌地翻译出来的。所以当有人问及他的养生之道的时候，冰心深情地说，我不是依靠营养吃补药，而是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知足常乐。我一直是在微笑当中写作而长寿的。冰心老人晚年的时候，对于生死看得非常的淡然，对于死神有一种无畏的达观和潇洒的幽默。他说，生死寻常是从不可避免，但是精神不可消灭，永远留存。他身体不好，有人请来气功大师为他发功，气功师发了一会儿功，问他觉得凉吗？他回答说，不凉。气功师又发了一会儿功，问他觉得热吗？他回答说，不热。最后他对气功师说，你别弄了，我这个人呐，刀枪不入。他后来还对人说，我这个人不信佛，不信神，不信上帝，只信我自己。晚年冰心虽然身居简出，避免尘嚣，但他情系神州，心系人民。有记者问他平生最痛恨的是什么，他答道说，最痛恨的是官场腐败，为人霸道。他曾经风趣地说，我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无权可夺，无官可霸。他在95岁的时候还为女性世界题词，勉励女同胞们做一个自爱、自尊、自主、自强不息的新时代女性。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世界老人的奋发向上的豪迈之气。现在的很多老年人上了年纪之后，认为自己失去了一切，这样的期期爱爱往往是让老人封闭了自己的心。今天的金色年华，东方跟您分享了冰心老人的长寿养生之道，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启发，给您的老年生活注入一点活力。好了，跟各位老朋友们相聚的时间总是非常短暂，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东方，明天同一时间，东方啊还在这儿恭候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4: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7: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0: 风清热解独立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梁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 320% 的，73% 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7: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去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 15% 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加大碱，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不停的在上升。第二个，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2: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8: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

0: 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1: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零容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2: 啊，那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提炼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念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话，这个莲蓉的话，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1: 不好吃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1: 懒人是什么？
2: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肉。
1: 橄榄人哦。
2: 哎，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人月饼，广式五人月饼，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人嘛。它广式五人的话，它里面必须有懒人、瓜子仁、核桃仁、芝麻仁，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人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人。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2: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2: 我们呢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莲子为主的。
2: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对吧。
2: 像这些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里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结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他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0: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他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的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

0: 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好，文总深耕到香联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联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2: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一二三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寸三莲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提升。我们现在以前是寸三香莲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寸三香莲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啊，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不想在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呢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 83.98 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啊，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十四五”规划跟“十五五”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受助县，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这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如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云野莲子羹呐、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合法，我们那这边有万亩合法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1: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香莲，看到寸三莲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0: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

0: 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的，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呐、啊，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香联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香联的加工企业做起哈。哎，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哈。那如果让您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2: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是食品安全嘛。
1: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哈，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哈，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0: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和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文组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合肥开幕，现场展出多款人形机器人。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70%。车载 AI 能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身上？这条捷径到底能走多快？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那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成熟的标志不是会说大道理，而是你开始去理解身边的小事情。

很多人害怕独处，怕安静，所以寻找一切机会不让自己停下来，于是参加各种饭局、唱 K、 派对，随叫随到，乐此不疲，希望一群人的狂欢能让自己消解些许孤独感。其实有必要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给予的好，一开始感激不尽，可是久了便习惯了，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给予你的好少了，便生出了烦恼。其实不是别人不好了，而是我们的要求变多了，习惯了得到，便忘记了感恩。来听下面这首歌，《爱的供养》，来自杨幂。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2: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你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在上期节目中已经落下尾声了。珍妮·古道尔生于1934年，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黑猩猩研究专家，也是科普作家。除了《黑猩猩在召唤》之外，古道尔另一本关于黑猩猩的书《大地的窗口》也同样值得我们去读一读。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打开这本《大地的窗口》。在这本书中，古道尔记录了生活在非洲冈比的一群黑猩猩。

去，怎样用草钓蚂蚁吃，雌黑猩猩怎样养育幼儿，族群内部怎样斗智斗勇争夺王位，族群之间怎样互相屠杀争夺领土。青少年黑猩猩飞干并非族群里最强壮的，但他从一开始就显露出超长的智力和称王的雄心。他会虚张声势，做出凶恶阴沉的样子，猛摇树木，乱掷大石，造出强大声势恐吓别的黑猩猩。他懂得成人之威，通过挑战生病或受伤的黑猩猩，尤其是地位比较高的黑猩猩，以胜利增强自信。他还有兄弟联盟，哥哥飞奔原本是飞干劲敌的好朋友，母亲的死使两兄弟联起手来，逐一打败劲敌和他的支持者，让飞干成功登顶。黑猩猩社会既有族群内部的争权斗争，也有族群之间的族群战争。飞干所属的卡萨克拉族为争夺领地不断残杀哈马族，用了4年时间使哈马族灭族。黑猩猩也有情感和同理心，8岁的菲林特在母亲死后便失去生存意志，常常茫然地望着与母亲住过的空巢，最后死在母亲的沉尸之处。还有一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则会受到其他成年黑猩猩的照顾，比如雌猩猩吉吉没有子女，不仅对孤儿猩猩照顾有加，还会帮助其他母亲照顾幼儿，成为族群的保姆。黑猩猩不但会照顾孤儿，还会救自己的同伴。老翁是从马戏团被解救出来的黑猩猩，他跟工作人员马克成为了好朋友。马克一次无意惊到小黑猩猩，受到3只母猩猩攻击，被咬破脖子。关键时候，老翁挺身而出，救了马克命。古道尔还特意去观察了不同性格的雌黑猩猩养育出来的子女有什么不同。正如人类父母教育对子女性格的影响，如果雌黑猩猩性格孤僻，给予子女较少关爱，其子女也往往容易成为这个族群的边缘群体。而如果母亲在族群中地位高，交际能力强，对子女悉心呵护，那么子女也会有很强的自信和社交能力，甚至可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黑猩猩的故事读来如小说般妙趣横生，而这背后的艰辛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黑猩猩在树上飞速跳跃，古道尔却要带着相机在地面跟踪，有时头发被树枝缠住，手臂被荆棘划得伤痕累累，膝盖因爬过满是碎石的路面而淤青。古道尔有时还会成为黑猩猩的出气筒，被凶猛的熊黑猩猩拉着狂奔，或者被揍上几拳。不过有时他也会被黑猩猩温柔地送上一吻，或被信任地握住双手。常年与黑猩猩相处，让古道尔开始反思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在《人类之耻》这一章里，他揭露了人类为了私利捕杀、贩卖、虐待动物的可耻行径，还提出科学家用动物做实验的伦理问题。珍妮·古道尔后来成为国际动物保育人士，英国媒体给他冠以“奔走的特蕾莎修女”之称，联合国给他颁发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并任命他为和平信使。古道尔开启了人类透视动物心灵的一扇窗口，他的野外观察成果成为动物行为学界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同时这也是人类审视自身的一扇窗口。古道尔的研究也常化作演化心理学的论据被引用。演化心理学是从人的动物起源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因为我们生存本能，我们的善恶本性与黑猩猩并没有多大区别。而更多关于黑猩猩的故事，相信珍妮·古道尔在《大地的窗口》这本书中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精彩瞬间。

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我最愿意看的是他们睡觉，多是一个压着一个脖子睡，小圆肚一个个的相挤着。是凡来了熟人的时候，都是往外介绍，生的好看一点的，抱走了几个。其中有一个耳朵最大、肚子最圆的小黑狗，算是我的了。我的朋友用小提篮带回去两个，剩下的只有一个小黑狗和一个小黄狗。老狗对他两个非常珍惜起来，争着去给小狗舔绒毛。这时候，小狗在院子里已经不成群了。我从街上回来，打开窗子，我读一本小说，那个小黄狗绕着纱窗和我玩似的，竖起身子来挠了又挠。我想，怎么几天没有见到小黑狗呢？我喊来了小玉，别的同院住的人都出来了，找遍全院不见我的小黑狗，马路上也没有可爱的小黑狗，再也看不见它的大耳朵了，它忽然是失了踪。又过三天，小黄狗也被人拿走。没有妈妈的小玉向我说，大狗一听隔院的小狗叫，他就想起他的孩子，可是满院急寻，上楼顶去张望，最终一个都不见，他哽哽地叫呢。13个小狗一个不见了，和两个月以前一样，大狗是孤独地睡在木台上，平森的小脚，鸽子形的小脚，栖在床单上，踏实睡了。我在写，我在想，玻璃窗上的三个苍蝇在飞。小黑狗，这是来自萧红的一篇文章。萧红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萧红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萧红笔下的小黑狗如同人类的命运一样，让人心怀悲痛，唏嘘不已。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
1: 上次他用自己的100块钱打发回家的小翠儿。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又出现在这儿呢？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地走到小翠儿的面前，急切地问她：“小翠儿，你怎么又回来了？”这孩子一边嗑瓜子儿，一边瞪住眼睛看着少平。大概是因为少平穿了一身新衣服，他几乎都认不出来少平是谁了。好半天，他才似乎想起来。
2: 啊，
1: 你……他显然已经记不起少平的名字，他大概只记得几个月前，正是这个人给了他100块钱，才把他从黑帮从胡永洲那儿领出来，就在前边不远处的汽车站打发他回了家。看来小翠儿不知道如何是好，天真的从衣袋里掏出来一把葵花籽儿，硬塞在少平的手里。哥，你吃。少平哪有这份兴致，他问：你什么时候又回来的？
2: 快一个月了。
1: 你为什么又要回来呢？
2: 嗯，家里头没钱了，我爸又骂又打的，叫我出来做工。
1: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啊？
2: 在北关嘞。
1: 你是提泥包啊，还是做饭啊？
2: 还是做饭。
1: 工头叫什么名字？
2: 还是胡永洲。
1: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这个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他难受地咽了一口唾沫说：

他在欺负没欺负你啊？哼，我已经习惯了。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少平这才发现，这个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你为什么还到这儿来呢？没办法吗？是啊，没办法。 少平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血汗钱给了这个女孩子，打发她回家去。这个钱用完了，这女孩子那无能而残忍的父亲仍然会把她赶回到这里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也仍然不能够全部避免这些不幸啊。他匆匆地给这个孩子打了个招呼。 就两眼含着悲愤的泪水，转过脸向马路上走去。少平几乎是横冲直撞地闯过人群，又顺着原路拐回到小南河边。此刻，他已经把自己的幸福忘得个一干二净。他连鞋也没有脱，就趟过了哗哗喧响的小南河。 他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疯疯魔魔地爬上了河对岸，扑倒在一片草丛里，出声地痛哭起来。他把手里头小翠塞给他的那把葵花籽撒在一片黑暗之中，一边哭一边使劲疯狂地用拳头捶打着草地。孙少平现在又完全回到了他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里。在这短短的一天之中，他再一次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也许命运就注定让他不断在泪水和碱水里泡着一次又一次。人的生命力正是在这样的熬煎中。 强大起来的，想想看，当沙漠和荒原用它严酷的自然条件淘汰了大部分植物的时候，少女般秀丽的洪流和勇士般强壮的牛蒡却顽强地生长起来了。因此，满怀激情的诗人们才不厌其烦地高歌低吟，赞美他们。 孙少平很晚才从小南河的岸边回到他坐活的南关柴油机场。两天以后，他的心情稍许平静了下来。这里很快就要结工，他重新发愁他过几天到什么地方去干活。他真没有勇气再回到东关的劳动力市场去等待包工头间和田小霞待在一块儿。 晚上要是田福军不在，他们就可以厮守在田福军的办公室里头。傍晚常常是在天凉以后，他们就去登古塔山、麻雀山和梧桐山，要么就肩并肩的顺着黄原和上游或下游漫步。有的时候要是有好一点的电影，他们就一块去看。他们都记得。 两个人在黄原的第一次相会，正是在电影院门口的人群里。那次放映的是《王子复仇记》。过上一两天，润叶姐就来看望少平一回，询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润叶姐还给了少平一摞地委大灶上的饭票，她不要也不行。润叶姐是硬往少平的口袋里塞。 记得少平上高中的时候，好心的润叶姐就给过他钱和粮票。当然，他现在还不能给润叶姐解释，已经有另一个人在关心他了。总之，田家两姐妹是少平深切的感受到，一个男人被女人关怀是多么的美好。在这段时间里。 少平还抽出时间去找了他的好朋友金波。前不久，金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听从了父亲的劝告，已经正式顶班招工了。他现在接替父亲开了油车。对于金波来说，这是一个划时代。

在的世界，这意味着他成了公家人。事到如今，金波看来也很高兴，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到了这种年龄，工作和生活没有着落，叫人是又难过又慌乱的。当然了，少平比起朋友来也有他自己的高兴事，那就是他和小霞的关系，但是他现在还不愿意给朋友说出这件事儿。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件事最后的结局仍然是个疑问，也许他们将以悲剧的形式结束这一切。但那个时候，他大概也会像金波讲他自己和那位藏族姑娘的故事一样，对金波讲述自己和小霞的悲剧故事。半个月以后，少平征得团地委的同意，决定把孩子们带到野外去玩一玩。他们把地点选择在了离黄原几十里路的一个解放军驻地，团地委和地委办公室大力支持，专门调了两辆大轿车运送他们。孙少平带着孩子们搞了一整天的野营活动，还和当地驻军开了联欢会。返回的途中，他们又在一个野花盛开的山坡上让孩子们分散开来自由地玩了一会儿。下午，两辆汽车上插着彩旗，一路歌声开到了地委门口，所有的家长都跑出来迎接自己兴高采烈的孩子。孩子们纷纷地把水壶里的山泉水递到父母亲的嘴边，让他们尝一尝大自然的滋味。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那两口子早就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的女儿再一次考不上高中，他们就要和少平摊开说这件事儿了。说实话，如果不是要招女婿，他们也不会帮助少平把户口落在杨沟大队。不久以前，曹书记的女儿考高中又没考上，看来这孩子的书不能再念下去了。于是书记和他的老婆才把少平的事提到了女儿的面前。不料菊英学习不中用，找对象的眼头倒蛮高的，他说他看不上孙少平。话说回来，这也难怪，菊英虽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一直在黄源城里头长大，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乡下来的懒工汉呢？他对父母表示，他绝不可能和这个叫做孙少平的乡巴佬结婚，他要在黄源城找一个有工作的对象来。曹书记两口子四只眼睛大瞪，他们绝没有想到，他们各方面都很平庸的女儿竟然看不上他们精心挑选的孙少平，这可怎么办呢？这不仅使他们的愿望落了空，也把人家娃娃闪在了半路上。如果少平成了他们的上门女婿，那杨沟队其他的人有什么，少平就得有什么。如果没有这个关系，少平怕连空头户口也落不长久了。正在曹书记发愁的时候，事情突然有了一个转机。根据市上下达的文件，今年桐城矿务局要在黄源市招收20来名农村户口的煤矿工人。他们公社的领导人是曹书记的酒肉朋友，跑过来问曹书记有没有什么亲戚要去。曹书记大喜，马上就要回了一个指标。尽管这是入公家门，但是城市边上的农民没有人愿意去干这种下苦力的工作，曹书记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他于是立刻四处打问着寻找孙少平，看少平愿不愿意去。当少平在地委大门口听曹书记说了这件事之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这就是说，他将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哪怕让他下地狱他都会去的。不过曹

书记对他说，因为少平落的是空头户口，怕市上和地区的劳动部门要找麻烦。少平胸有成竹地说，不怕。他马上想到了小霞，他要让小霞出面给他帮忙。送走了曹书记之后，少平几乎是小跑着找到了田小霞。小霞一听说有这个事儿，说明天就开始活动。他对少平说，我知道你不怕这工作苦。苦算得了什么呢？而今揽工干的活也不比掏炭轻松啊。是啊，这样你就有了正式工作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这也许是唯一可以走进公家门的途径了。我估计这也不容易，怕人家会在什么关口卡住，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这你放心，这种后门大敞开，也没有多少人愿意进去。只要你到了煤矿，过一两年我再央求父亲把你调出来。这样说你不愿意我一辈子当煤矿工人？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一辈子当农民，你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你扯到哪儿去了？小霞在少平的胸脯上倒了一拳。第二天，小霞披上件衫子，便风风火火地为少平当煤矿工人而奔走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每天带来一本书，从书中感悟生活，感悟故事。今天我们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博物馆里的活色生香》，首先欢迎一下它的作者江松。你好江老师。
1: 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0: 说到博物馆，特别想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哈，就说我们从小到大可能去过无数的博物馆，也去过无数国家的博物馆，那大家对于博物馆里的那些古董老物件有过怎样的印象，或者说大家能够说出这些老物件背后的一些故事一些经历吗？我也采访过我周围的朋友哈，做这些节目之前他们说更多的留下的都是一沓厚厚的照片，而且现在旅行团确实带着很多的这个游客去了之后非常仓促，然后非常紧张的时间，然后逛一圈都没有看明白这个画到底画的是什么，然后就走了。所以今天是解答您心中的很多疑惑，包括您在国外玩的时候看到了很多博物馆特别漂亮的艺术品，它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咱们今天就请江老师带我们去一一揭秘一下。江老师出生于北京，他自己说哈，自己是一个自幼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长大的一个北京的孩子哈。毕业后脑洞大开，爱上旅游，至今已游历了五大洲近50多个国家，尤其酷爱游览博物馆。自称可以在全球各主要的博物馆内进行现场的讲解，把博物馆通识普及视为一生的追求哈，这个理想非常大。咱们就先请江老师跟我们聊聊哈，当时怎么想到要去五大洲50多个国家来游历博物馆，然后把这些精华出一本书讲给大家听。
1: 就像您说的哈，我是从小在这个海淀区这边长大的，那个小的时候呢，我记得最喜欢去的就是这个长廊，就颐和园的长廊哈，上面画了很多的这个古代的故事。我想我一生当中呢就落下了一个情节，我自己开玩笑叫长廊情节哈。因为当时跟同学们一起去，感觉就是说这些故事到底讲的是哪些内容。之后呢我们就去翻找手头的那些资料，最早的时候就是小人书了，三国演义小人书，西游记啊，那么试着给大家讲一讲。那后来就发现呢，大家在课余的时候挺喜欢听我这些故事的，从此以后呢就落下一个烙印。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国旅游看到那些博物馆，我就想知道哎呦这些这个文物背后到底有什么故事，或者说去看教堂，教堂上有各种彩色的玻璃啊，各种雕塑啊，我想这是到底是什么人，他手里拿的那些东西，有的是拿一个斧子，有的拿一个十字架，有的是不同形状的这种兵器，它一定会有含义，会有象征意义在里面的。所以这个从小的那种情节就开始起作用了，就开始觉得是不是应该找些资料查一查这些到底是什么。那么说起这本书呢，实际上也挺巧合，是2013年的时候吧，我最早有了这个一个微信的公众号，它名字叫做这个博物馆旅游攻略。这微信号是写给朋友圈的，实际上就是我那么几百个朋友吧，同学呀、这个同事这样的，我们经常出去出国旅游。那在出国旅游之前呢，大家可能说是不是咱们互相之间串讲一下啊，每个人准备一些背景啊。那么后来我就是负责去讲这个博物馆和教堂啊这背景的东西。那所以呢这本书里面呢可能有很多内容都是跟这个意大利有关的，就特别巧，去年我们那个跟杨红莲合唱团去意大利有一场这个比赛，因为合唱团的家长和小朋友都是特别特别热爱艺术的，因为他们可能说是音乐家，那些小朋友都是初中到高中的孩子，可是他们的这个识谱和这个读取的能力可能说相当于这个研究生的水准了啊，所以呢那个家长也是很特别注重这个艺术的。所以呢在此之前呢，我们在出国之前我们就准备了差不多10讲吧。那我最早的时候给他们那个起了一个名字，叫意大利最应该了解的10件艺术品。那这个艺术品呢就是有可能是一个门，我们叫做天堂之门啊、The Gate of Paradise。也有可能是一幅画，也有可能是一个雕塑。那么实际上特别巧合，就是如果我们中国人要是参加这个一般的旅行社这个组织的欧洲团，只要去意大利都会接触到这几件艺术品的。那么你比如说意大利有很多小的博物馆，你要是想预约进去很难，要提前1个月，所以呢那个我就不去讲了，我专门讲这10件就是你能够看到的。实际上这本书最早呢是 朋友圈里的一些文章，
0: 嗯，然后生发出来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就希望这些东西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
1: 没错没错，
0: 而不是让大家只是去国外游历博物馆的时候只看看他的画美不美，颜色炫不绚丽，
1: 是是是，
0: 其实背后的很多故事不了解，
1: 没错，
0: 嗯，其实看这本书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我之前看过很多的画作，我就不明白这个画作到底为什么是出自名家之手，它的名是名在哪儿，它的经典是经典在哪儿，而且为什么国外的，你看这个无论是教堂还是就是我们看到的皇家的那个教皇，他搞这个加冕仪式哈，他的那个背后的壁画包括它的天顶，它下面那个地板都有很多人物的这种像拼图也好啊，或者像是这个人物的画像哈，有很多的也是那种你觉得像战争场面的，很多有情景的。然后通过您的书其实了解了很多，咱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哈。首先特想问问您，刚刚说过您是游历五大洲近五十多个国家，把这博物馆的精华带给大家，所以这本书从一开始呢它是有点像按图索骥的方式，我先带大家从一个小的就是梵蒂冈这样一个地方开始聊起，然后呢有一个路线哈，这个路线是有串联的是吧，这个特别好，而且这个书分为两部分，一个是以神之名，一个是以爱之名哈，
1: 是是，
0: 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以神之名，什么是以爱之名。

0: 之名。
1: 是，这个西方的文明呢，可以说是有两条线。
0: 嗯，
1: 那做个比方呢，这个、如果要是把这个西方文明比成是一个木偶的话，那这两条线呢，就是牵动这个木偶的两根绳子。
0: 嗯，
1: 那西方人说是两个 H。哦，我们中国人说是两个希，那第一个是希伯来，第二个就是希腊。
0: 嗯，
1: 那么这个希伯来和希腊呢，可以说在不同时刻控制这个木偶。如果这个希伯来这条线拉得紧一点儿，那么这个人呢就会特别特别的虔诚信神，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神，克制自己。可是呢，他一方面呢，神性大过人性。这根绳子呢要拉得紧一点，罗马这根绳子拉得紧一点呢，他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特别的欢快。生活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奢侈，之后呢，到穷奢极恶，最后变成了罗马的灭亡的一个根源了。所以，为什么说这两件事呢？就是说，不管是希腊也好，还是希伯来也好，都有很多关于宗教的、关于神的故事。那么，如果要是我们到了欧洲，两件事没有了解的话呢，大家可能就会看热闹了。只是这房子真好看，
0: 对，
1: 那博物馆里有瓶有罐，还这个画有这人穿衣服，那人没穿衣服，只能有这个区别了。可是如果你要了解到这两个文化的，比如说其实就是两本书了，一本书是圣经，另外一本书呢就是希腊神话，那你就会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长廊，你看哟，这是猪八戒，那是孙悟空，是吧？这是这关公，那么这些人物你就一下子全部都了解都知道了。通过什么呢？通过他们的衣服服饰，通过他手里拿的东西，通过他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象征物。我举个例子哈，你比如酒神，当然酒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话题了。尼采有这个悲剧的诞生，他就讲酒神的故事啊。那么我们说音乐那个笛子，最早的笛子，戏剧那个悲剧全部都是从酒神节开始的。那么这酒神什么样呢？就很简单，你只要看到光屁股小人豹的皮子，豹皮啊，那一定就是酒神，跟豹有关系的。所以这个豹呢就是酒神的这个符号，头上戴着长春藤或者葡萄藤呢，就是一定是酒神。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戴长春藤的基本就是他了。那么如果要是这个兽皮是一个狮子的，那一定就是大力神赫拉克利斯，哈克利斯又叫海格里斯哈。为什么呢？因为赫拉克里斯做了12件难以完成的任务，其中有一件就把一个狮子给打死了，就把这狮子披身上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符号。再比如说我们说圣经里面的这些人，只要手里面拿宝剑的就一定是圣保罗，因为他殉葬的时候这个宝剑是被砍手的斩首的。这些这个宗教的这个圣人嘛，很多都是殉身宗教殉教了。对，那么按照这个约翰的这个启示录里说，在最后的审判这一时刻哈，那个殉葬的这个圣人都要把他这个由什么方面来殉葬的拿在手里面。只要看到教堂上那些浮雕那些壁画彩色玻璃，任何穿着长袍的人拿了一个剑的，那一定是圣保罗。那么他的边上最可能的是有一个人拿着一把长的钥匙，那这就是圣彼得。因为这个圣经里面描述说上帝把这个钥匙交给了圣彼得，就跟他说你是一块岩石啊，就是 you're the rock， 就像美国人经常口语里就是 you're the rock。 他并不是说你是一老石头，不是，他那意思就是说你真棒，你太牛了。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岩石上面建造他的那个神庙，建造他的教堂。那么圣彼得呢就变成了第一任的这个教皇，这教皇制度就是这样来的。教堂里面拿着那个是钥匙的一定就是圣彼得了。所以呢十二圣徒，每个圣徒有每个各自的这个象征物啊，每一个圣人都有象征物，每一个希腊的神仙也都有类似的象征物。那这样呢就像一个拼图一样的哈，拼图游戏一样的，一开始是混乱不堪的。那你只要找到两个相连的接在一起了，那你会每到一个地方去欧洲，实际上我们说就看五样东西哈。这五样东西是广场、博物馆、教堂、皇宫、还有这个城堡。那么你不管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它都跟只要跟宗教跟神话有关的，那你就会碰到它，你会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去跟见识它。那么知道的越多，拼在一起的那个图就越多，你就会一次一次的产生这种惊喜吧。
0: 对，如果你不了解真的是走马观花。人家常说哈，这个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热闹。其实很多的中国人去国外是有这种感觉的，旅游团时间又紧张，是吧？然后可能导游讲的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可能觉得大家都是在那种基本了解的情况下再讲一些东西，那一遍过了，你可能还没听清，哎，怎么回事，他一遍就过了。而且国外人物的名字

0: 确实也比较难记，所以如果刚刚接触的话确实还是比较难理解的。但您这本书确实解答了很多问题，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哈，首先就是第一节里讲到老孔的悲哀和和神们的欢喜，先从这个梵蒂冈博物馆开始讲起哈，一直讲到了罗马纳欧纳广场。我先说这个第一站梵蒂冈博物馆，这里面讲到了就是老孔和他的儿子们，我觉得我最大的惊喜是我没有想到出现了一位就是特别牛的，或者是大家其实已经非常耳熟能详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我并不知道他是这么的有个性哈，就是米开朗基罗，是吧？米开朗基罗应该说大家看他的画作也不少了，但是呢大家不知道原来米开朗基罗他的画作也是可以就是 copy 别人的那个方式哈，或者是有很多元素可以相结合画出他的这个创作的作品来，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个挺有意思哈，给我们讲讲。
1: 这个米开朗基罗这个人特别有意思。那么在他之前呢，可以说意大利的这些艺术家呢基本上的身份都是工匠。
0: 嗯。
1: 那么在他这个时代之后呢，大家就变成了大师了，就是变成了神了，这是。
0: 对。
1: 那为什么呢？除了这个的社会地位变化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这种创造力啊，
0: 嗯，
1: 还有他们这个人性当中这种闪光的地方。这个关于米开朗基罗的这个书呢，市面上也很多。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大家了解艺术，好多人都是从一本书就是进来的。
0: 嗯。
1: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渴望生活》哈，是它的作者是一个美国人，叫做Stone。
0: 嗯。
1: Stone 实际上写了一个系列的这个传记，那他的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叫《痛苦与狂喜》。
0: 嗯。
1: 这两个词就真正准确的这个形容了米开朗基罗一生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他是一个特纠结的人，脾气特别怪，特别孤独啊。
0: 嗯。
1: 那么他没有办法跟他合作的。
0: 嗯。
1: 那么他按道理画这么大的一个天顶的一个壁画啊，西斯廷天顶的壁画，要有一个团队来支持他做。那最后呢，别人合作不了，他一个一个全给他骂跑了。因为这个自己脾气不好，那碰到了一个比他脾气更不好的教皇，这两个人呢，这个发生了很多很多故事。
0: 嗯。
1: 据说差点为了这个他们俩的一点小的冲突，打起了一场战争啊。
0: 嗯。但是米开朗基罗为什么称为大师？好像后面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教皇就得让他把那个，因为当时是让米开朗基罗好像去那个修建他的墓地，是吧？
1: 对对。
0: 然后就像咱们这个中国的地宫一样，
1: 是是是。
0: 然后修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钱，最后终止了。最后米开朗基罗就很生气嘛，因为他觉得这是我倾其所有，觉得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血之作，
1: 没错没错，
0: 到中间就不让我修了。
1: 对。
0: 然后他就很生气哈，接着出现了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事情哈。
1: 是是，实际上这个事儿还是一个很有背景的事情。罗马在这个米开朗基罗这个文艺复兴盛期之前呢。是一个很衰败很衰落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么后来呢，在这个教皇朱利斯二世他在当政的时候呢，他就要大兴土木，要重建圣殿，他认为他这个是天下太平的一种标志了。
0: 嗯。
1: 他很注重这件事情。可是呢，当时他请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家，当时很少是从罗马来的了，都是从艺术之都佛罗伦萨来的。
0: 嗯。
1: 当时是两个城邦，就是两个国家，并不是没有意大利的哈。那么从佛罗伦萨附近来的这些人都是分派的派别的，那么拉斐尔他们是一派，乌尔宾诺乌尔班，那乌尔班老大呢是谁呢？这个人叫布雷曼特，这也是很厉害的，也是相当厉害的，罗马有他自己设计的那个小教堂。
0: 嗯。
1: 那布雷曼特来了以后呢，他就要排挤其他的外人，米开朗基罗就是那外人。
0: 哦。
1: 他是属于佛罗伦萨派的，所以说两波工匠，就像咱们说的这个安徽帮跟这河南帮两个干上了哈。
0: 哦。
1: 两波工匠不一样。那么怎么来挤的这个来排挤米开朗基罗呢？
0: 嗯。
1: 米开朗基罗是一个雕塑家，他不怎么会画画的。
0: 嗯。
1: 他一辈子画了画，画完成了，真正完成了就是乌菲兹有意见，其他都是画一半啊，很少就是画在那个木板上或者画布上面哈。那么所以呢，这个布莱曼特他们就想了一个招，如果要是米开朗基罗去帮教皇做这个雕塑了，那他一定赚大钱了，通常雕塑比那绘画还要赚钱的。
0: 嗯。
1: 要狠赚一笔，所以布莱曼特说，这教皇就这么点钱，这钱要全都让那安徽帮的赚了，我们这河南帮赚什么呀？
0: 对。
1: 所以呢，他就说，就跟教皇说了，说您，我不知道您在意不在意这事儿，说我特在意，我这人可能有点迷信啊，说你这年龄也不大，说您身体这么棒，您干嘛建坟啊？说这绝对不是一好事儿，对您这个不太好。说我觉得是不吉利。
0: 啊，
1: 所以教皇一听就对啊，说我这个我干嘛做这事儿？之后布莱曼特就给他灌输，说你说咱们这个要真正做好一件事儿，要万世留名的，就是要把这天底下最圣至圣的地方，
0: 嗯，
1: 除了耶路撒冷那个圣山上那个

0: 圣殿，当然那个 temple 那个圣殿被烧掉了哈，在那公元70年的时候被提图斯烧掉了。说除了那个圣殿之外，什么地方最神圣啊？上帝的居所在哪里？就在咱们的梵蒂冈，有一个按照耶路撒冷圣殿原样长宽比例是同样的建造出来的，这个建筑叫做西斯廷教堂，也就是朱利叶斯二世的叔叔叫西斯图斯这个教皇建的。为什么叫西斯廷教堂？这名字就是从那个西斯图斯那个名字来的、西斯廷四世。布莱曼特说你把这个教堂啊、我看现在它的基础不太好，它现在慢慢你看那个顶上那个画那个天顶啊、全都裂了，七里哗啦往下掉沙子，重新修一下啊。实际上这是明显挖了一坑儿、因为如果您要是去西斯廷教堂，你就知道了，那四周围全部都是最伟大的罗伦斯画匠画出来的。你比如说啊，有波提切利，还有波提切利的老师叫菲利普利皮啊、那么还有这个达芬奇的老师雷诺雷塞，还有米开朗基罗的老师吉兰戴约，那么他们所有人已经把这个四周围的这个壁画能够站住的墙壁，每一寸的墙壁都给画得满满当当的，全是大师的手笔。那米开朗基罗属于是晚辈了，当时
1: 对，就是一个年轻的、不经世事的小孩
0: 啊，再给他一个特别特别不重要的天顶这位置，因为你站在下面看那么高的地方，你基本上看不清楚。所以布莱曼特认为，私下认为他十拿九稳，这回把这米开朗基罗给扳倒了。他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明显的一个坑啊。
1: 对，但是其实米开朗基罗还是挺睿智的。
0: 对，
1: 他通过他的画作，其实讽刺了教皇。
0: 是，
1: 但是教皇没有看到。
0: 没错，没错。
1: 啊，而且他的那个细节处理也特别到位哈。
0: 哎，对对。最近有一本书《米开朗基罗密码》，可惜就没有翻译成中文哈。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就详细介绍了这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故事。当然一开始米开朗基罗在接受这个任务当中呢，跟教皇的那个矛盾并没有那么尖锐，就是因为他的脾气很怪异，他就规定了天底下只有一个教堂里面没有完成这个壁画之前我在这儿说了算，他就立了一个条例，就是任何人不可以看他未完成的作品，包括教皇都不可以。可是教皇呢就一心一意想要看这个到底画成什么样子，他们为这事打了很长时间。据说有一次教皇偷偷摸摸化妆走这个楼梯上去，米开朗基罗拿一个棍子就要帮这个教皇。当然这些故事呢很多都是出于米开朗基罗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兼朋友，这个人可特别牛，这个人叫做 Giorgio Vasari， 我们翻成乔治瓦萨里。那他画了很多画，你比如说去佛罗伦萨，要去那个市政厅啊，老宫啊，叫做那个 Palazzo Vecchio 宫，或者说去乌菲斯，或者去圣母百花大教堂，很多那个乔治瓦萨里的那个画。他的画并不是最好的，可是乔治瓦萨里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咱们翻译成了画家传啊，他是艺术史的祖师爷了吧。那据说这个米开朗基罗雕塑的这大卫是吧，30岁的大卫，在这个后来的战乱当中就让人从这楼顶上扔了一个桌子，一下把大卫这个胳膊就给砸断了。那最后把这个胳膊捡起来又粘上去，都是这个瓦萨里做的。而且瓦萨里还说了一个特别有名的词儿，叫做 Renaissance， 就是文艺复兴了，这个词儿都是他发明的。那么瓦萨瑞呢，他详细讲述了米开朗基罗的故事，所以为什么这个米开朗基罗后来那么有名，他那么多故事被后来人知道了哈。我觉得这个跟瓦萨里是
1: 有很大关系的哈。
0: 对，很大关系的。对，因为米开朗基罗用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了第一幅壁画哈。实际上他是二进宫，也就是说两次回到西斯廷教堂来画这壁画。最早的时候呢是他30岁左右，画这个天顶的壁画。那过了将近30年以后，他还60多岁的时候又回来画这个一面墙，那个最后的审判，为了两个不同的教皇保罗三世和这个朱利叶斯二世来服务。朱利叶斯二世呢，他的脾气就是特暴躁，他相当暴躁，而且这个人有一点就是他付钱不痛快。艺术家其实当时他的这个薪水并不是很高的，他主要是拿出这个钱来，我要去买那些贵重的材料，因为有些要比如说要黄金，还有是青金石。你比如说画那圣母的那些蓝颜色的衣服，还有那些这个先知那些蓝颜色的衣服，都要用那个宝石啊青金石给磨碎了以后画。如果你不给他钱，他就没法进行下一步的。而且他这个做湿壁画的时间要赶时间，要赶工的啊。所以那个米开朗基罗就一直管这个 教皇在要钱，教皇就一直拖着不给。
1: 嗯，
0: 那最后的结果呢，就米开朗就说，那你不给我算了，我走了，一走了之。当然教皇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了，他最主要的事情是要打仗啊，所以有人管他叫战士教皇。那他一直在想跟这米兰打仗，跟法国打仗，又跟什么这个威尼斯打仗，打了很多仗。
1: 嗯，
0: 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说他的一生都没有打完的仗，完了之后打了一次败仗以后，他就开始蓄须了。他当时呢就是要跟这个比萨发生冲突了。他曾经说过，说这地方离佛罗伦萨不远，他顺便是不是也把这佛罗伦萨
1: 给征服了、
0: 哎、对对对、嗯、所以好多佛罗伦萨人就觉得，哟，是不是那个教皇是因为跟米开朗基罗的冲突才造成这个呢？所以他从那个当时是佛罗伦萨是共和国，
1: 嗯，
0: 从这个市长到下面所有的老百姓都去劝米开朗基罗，说你能不能你为了自己牺牲一下啊，为了这个城市城邦牺牲一下，你去找教皇认个软就算了。这样他才来到这教皇大帐里面跟这个教皇认怂的啊。
1: 嗯，感谢江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今天给您聊的这本书叫做《博物馆里的活色生香》，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0: 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8: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出席公祭仪式。

0: 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

0: 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今天都在安排。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讲述他们在

0: 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3: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4: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碰了碰，来到终点。
2: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4: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2: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

0: 我之声三集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我是若涵。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先进制造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文联等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以光影为媒，架互通之桥，不断推动中外文化相知相融、影视产业合作共赢。
1: 渭南市深入开展送温暖办实事、送政策优服务活动，不断提升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咸阳上赵窑秦陵、西安唐李成家墓两项考古新成果。
1: 苏陕协作精准发力，定边荞麦走出特色转型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听取省文联工作情况汇报，部署区域协调发展等工作。请听报道。
3: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应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保障，健全高质量标准体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提升我省先进制造业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用好上合组织农业博览会、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等开放通道平台，有效促进与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为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陕西力量。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精神，坚持政治见景、改革强景、科技兴景、从严治警，引导我省广大公安干警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中担当作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精神，切实发挥好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优化省内高校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会强调，要深入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以制定系统精细的施工图为牵引，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扭住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等关键抓手，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强化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条块结合，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联系统的桥梁纽带作用，强化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走，用好陕西丰厚的文化资源繁荣创作、服务人民，推动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陕西台记者田毅报道，省政协昨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回信精神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受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委托，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李明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立足政协职能，引导政协委员主动投身防汛救灾、隐患排查一线，要聚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建言献策，要围绕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建言。省政协副主席杨冠军、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
2: 陕西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批准李九红同志任陕西省委常委。
1: 陕西台记者翟玉国报道，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第90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副主任刘强、郭青
3: 幅度的增值。
4: 定边是全国重要的荞麦产地，产出的红花荞麦粒大皮薄，出粉率高，但加工水平整体不高，产品附加值低，制约了荞麦产业的发展。
5: 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6: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苍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7: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县调频，安康 FM107.0， 石泉 FM91.3， 宁陕 FM107.4， 蓝稿 FM105.0， 镇平 FM87.3， 白河 FM91.5， 紫阳 FM106.0， 浔阳 FM101.4， 平丽 FM104.6。 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6: 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上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里是《诗经》《史记》诸多巨著诞生的地方，洪州梆子话音老腔，世世代代传唱着华山风骨、渭水襟怀。
7: 陕西新闻广播渭南各区县调频，渭南 FM87.6， 韩城 FM106.2， 白水 FM91.9， 河阳 FM91.7， 化县 FM93.7， 潼关 FM89.4。 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8: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9: 在省上这个税加是这样子，
10: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6种方式进行举报。
11: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8: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

0: 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1: 回来啦，儿子。
2: 哦，
1: 累了吧？
2: 嗯。
1: 饿了吗？
2: 哦，
3: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2: 去，
1: 你带什么回来了？
2: 没带什么。
1: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2: 我什么也没带啊。
1: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4: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2: 我回来了，
3: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6: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7: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8: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7: 感受延安魅力。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10: 我是王烨，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
1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9: 1937年9月21号，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他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
1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让城市有崭新颜值，更有暖心温度。
9: 王海鹏在全市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以构建完善态势感知系统，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郭柱国主持，高建华出席。
10: 延安国满枝头迎丰收，采摘经济富一方。
12: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
9: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城市更新以民生为本，我市因地制宜持续推动城市更新。眼下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海绵设施建设、路面修复等工程正有序推进，一批老旧小区正在告别旧面貌，迎来居住环境的全面蝶变。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3: 走进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工人们加紧开展海绵设施铺设作业。百合家园小区建于2004年，居住人口2680人，是宝塔区典型的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薄弱的老旧小区，长期存在路面破损、管网老化、停车秩序混乱等民生痛点。宝塔区桥沟街道办事处宅泽沟3期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于今年5月启动开工，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80%。宝塔区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负责人景江超：
14: 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地下管网改造及海绵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热力管网、自来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改造。通过本次改造，能减小 鲍鱼是

0: 小区内老扶协，加强市里资源的二次利用，改善小区整体居住环境。城市更新要看群众需求，桥沟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实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各项工作。街道主动对接住建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全面摸排老旧小区底数，科学谋划改造方案，是宜居品质。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来关注市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全市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动员部署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和 历次来审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市长、国助国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高建华和市委常委杨红兰、李伟出席。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家富就关于构建完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提高接诉急办、未诉先办治效的意见作说明。
2: 王海鹏指出，推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综治中心贯通联动， 构建完善线上线下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是全市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探索形成的重要成果，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解决群众急难所盼的现实需要，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要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持便民惠民利民，
1: 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坚定拥护“两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海鹏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紧抓关键环节系统推进重点任务落实，确保群众诉求接得准、交得出、办得好、落得实。要坐实打通这个前提，坚持线上线下全量受理，对各类民生诉求应接尽接， 加强数据归集、智能预警和态势研判，搭建起全域覆盖、归口统一、高效畅通的民意直达通道。要扭住解决这个目的，做到分类流转、精准交办、守接负责、规范办理，重点攻坚协同联动、跟踪问效、闭环管理，着力提升诉求响应率、问题解决率、群众满意率。
2: 要聚焦改进这个追求，深化主动治理、行业治理，推动实现接诉急办向未诉先办转变，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和有效性。王海鹏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落实，提升能力作风，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宣传引导，
1: 营造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会上，银川县宜川县市教育局、宝塔区桥沟街道向社区做交流发言。
3: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昨天，薪火征程驻板痕、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捷安鲁艺文化中心开幕。
2: 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林兰、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主任李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林兰共同为广州美术学院校外实践基地揭牌。林兰指出，此次展览是胡一川作品及文献首次在宜安的系统性专题展出，对梳理宜安木刻谱系、 更续广州美术学院洪泽血脉，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1: 李伟表示，展览设置个人长征、回望长征两大板块，重新回答了从长征到捷安的

0: 精神传承、行动路径与艺术实践逻辑，希望广大美术工作者继承胡一川先生到前线去的精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水沙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国家水网的重要工程。东临山西莘县，西倚我市宜川县。2024年7月，古咸工程建设动员会后，工程建设随即全面驶入快车道。目前9项关键线路施工准备工程已全部开工。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报道。
3: 近日，记者在位于宜川县云岩镇阁楼社区的古咸工程右岸施工现场看到，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建设者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业。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右岸岸坡开挖及场内中高线道路工程施工项目，由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工程建成后，将为后续主体混凝土施工奠定基础。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经理部副总工程师、工程管理部主任丁乙：
4: 主要工程量包括土石方开挖486万方，混凝土25万方，目前正在进行6号道路及坝间地基边坡开挖，预计将在2028年年初完工。
3: 古咸工程设计总库容约133亿立方米，大坝坝高219.5米，工程混凝土浇筑量将超过1800万立方米，是当今世界在红层地基上建设的坝高最高、浇筑量和浇筑强度最大的碾压混凝土重力坝。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建管三科科长杨鹏：
5: 古咸工程开工前置审批已全部完成，目前9项关键线路施工准备工程全部开工。1号、2号导流洞已贯通并转入二次衬器，场内道路加快成型，上游临时桥建成投用，下游黄河大桥正在进行桩基和钢栈桥施工，四座施工变电站同步推进，工程已转入全面实施阶段。
3: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更是百姓之福。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全力攻坚，迎难而上，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奋力书写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时代答卷。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建管三科科长杨鹏：
5: 工程工期9.5年，预计将于2034年6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保障黄河